0: prendre de la place. On peut libérer un peu de place. Ah.
1: 张老师，我虽然看不到啫，但我可以行，可以听，可以呼吸，我真的好想感觉下出边嘅世界噶。
2: 春儿，
1: 我眼盲啫，我心冇盲到噶，有时我真的好寂寞噶。张老师，你明唔明啊？
2: 唉，春儿，我系好明白你嘅。
1: 张老师，我谂呢个世界上边除咗你，就冇其他人明白我噶啦。
2: 吓，真嘅？
1: 嗯，不如你讲啲你啲嘢俾我听啊。
2: 你真系想知道，我怕吓亲你喎。
1: 我唔怕，你讲啦。
2: 其实我是一个天生好丑样的人嚟噶。
1: 我又看不到，点会吓亲呢？唉，你知嘛，盲人的感觉其实好敏锐噶。相处了咁耐，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心地好好，而且好可亲的人。再讲啦，我连自己的样系点都唔知道，或者我仲丑样过你好多咧。
2: 青儿啊，究竟有冇人赞过你？你好靓啫。
1: 冇啊，爹哋妈咪都唔带我出街嘅。就算有朋友嚟到，佢哋最多都系话我大个咗啊咁啦。从都冇提到我样嘅，我谂佢哋怕我自卑啩。其实个样啊，只系外表啫嘛，有乜大不了啊？唔好讲呢啲啦，不如讲翻你啊。
2: 我，唉，我出世之后，我妈见我生得咁肉酸，受唔住刺激，于是就变咗痴痴呆呆咁。有一日佢煮饭，因为精神唔能够集中，所以导致火烛。啲介入邻舍救咗我，但系就救唔到我阿妈。我爸爸放工翻嚟，知道阿妈烧死咗，佢好伤心。佢将一切责任都推卸喺我身上边，仲话烧死嘅应该系我，而唔系我阿妈。后来佢就越觉得讨厌我，于是将我交咗俾阿叔，叫佢带我去孤儿院。咁嗰晚，我爸爸就失咗踪咯。
3: 于是父母就勤奋好学，做咗教授。就嚟做佢哋嘅教授。真系佢哋嘅福气啦！
2: 唉，但你知唔知啊？每年我叔教嘅班收读嘅人数系最多，但上堂嘅人咧就是、最少嘅。你知唔知点解啊？因为我自己知道咧，自己嘅样子生得好可怕，所以通常都唔点名嘅。有好多学生轮流嚟上堂，然后咧就大家交换笔记，有啲甚至宁可喺屋企啦，用双倍时间嚟温习。但系咧，每逢到期考啦，佢通常都考得唔错嘅。知唔知点解？
3: 点解啊？
2: 因为佢哋惊考得唔好，肯定要再收我，最多我一个学期啊嘛。
3: 佢真系福中，真就福中不知福啦。
2: 青儿，你见唔到我，你当然系咁话啦。
3: 就算有朝一日我先揾医得好啊，我都系咁话啫。